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1: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0: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星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2: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77，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3: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安一说，
4: 民能能都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萨普卓莫丹米卡多姆卡哥，
3: 妈妈。Satu memang nahai, mika lum kuni, aga pakai suarin. Satu kafkiran cangra, mika lum kiriman tu mata.

0: Baturungai Pinaon Misir-sir tu paisu Ku safang zarai Paini anu Terung misakawanai tu paisu kuni
1: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2: 真的假的？出厂满五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1: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2: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3: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黄小虎。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离别去》。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1: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2: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1: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2: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1: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2: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3: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13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

0: 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低基金。
1: 创业路上，你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靠山，资金周转首选玉山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额度高，利息最低1%，赖上免费咨询，定做专属方案。深耕经营多年，绝对可靠。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2: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

0: 属庭园开放空间，
1: 国小、国中、麦当劳、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2: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哎，休息一下，不要那么逼啦！
4: 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赶去全家，还清全银加配4周年。现在使用全银支付，在全家店内或指定平台消费满额，就能抽总金额20万全银钱包。
3: 周一到周四消费送4倍发点，周末5、6日买1000满100还能折10元。
4: 全银加配4周年庆，爽日子都是被逼出来的。
5: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6: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5: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7: 爸，你在看什么啊？
8: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7: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8: 啊！
7: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8: 好，
7: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9: 花莲的朋友注意啦，现代汽车将在5月16日于原百前广场盛大展出，现场集结多款热门车款，让你近距离赏车，体验最新科技。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快来现场感受现代汽车的进化魅力。5月16日，原百前广场，现代汽车与你相约，快来现场开启你的驾驭新生活。

0: 门诺基金会28年来致力在花东照顾长辈以及身心障碍弱势，提供送餐、紧急照护等居家服务。儿女放心不下，担心长辈一个人在家，让门诺基金会替你守护最重要的人。请洽专线03-833-8009转219，03-833-8009转219，门诺基金会。
1: YouTube 博，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2: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1: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3: 哎，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4: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5: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92钟小姐。
6: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转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7: 这是去银行借款的我，
8: 这是等到银行放款的我。
5: 急需资金，不用再等银行手续审核。中华优质当铺，支客票贴现，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手续简单，拨款超快。
7: 中山路3段175号，电话03-853-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5: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早上九点上班了吗？如果已经在办公室，请保持冷静，周末还没那么快来。如果在床上，恭喜你，离起床的距离只剩一个挣扎。
1: 新鲜的空气给你焕然一新的活力，幸福的旋律唤醒你一整天的动力。鸟鸣花香，美好的早晨就从朝阳花莲开始。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下龙湾。品冠旅游金质旅游奖认证，北越下龙湾仙境漂流，海上印度支那号身处山水壮阔之间，空中女皇双层缆车，海上桂林与海湾全景环绕，坐享五星级精品酒店，奢华龙虾晚宴，美食配美景，还有星宇航空舒适航程，品味生活就找品冠旅游。
1: 路况报告，路的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2: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8100011号。
3: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4: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5: 我们一致推荐
4: 小林
6: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7: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4: Kobayashi 小林眼镜。
8: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2: 这里是好事935电台，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我是 Penny 戴佩妮。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潮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e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耶，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6: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7: 你离不开的，
8: 我离不开的。
7: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8: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9: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7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0: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11: 给喙齿若袂塞，有时阵会卡到菜肉油啊无？今来用保利金好稳固假牙粘着剂，有双重功效，12点钟等好稳稳固条条，搁较有效来阻挡菜肉油啊，让你的喙齿稳当当、麻麻麻，安心吃好料。今嘛，咱就来去各大药房买保利金关心您。英商科阳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基广字第115033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利金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检疫测试报告支持保利金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12: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

0: 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1: 免试入学志愿怎么填？想上顶尖大学，选对起点是关键。慈大附中是你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双语教育、科学探索，更有超强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的优势，年年送学子进入台清交城等顶尖名校，搭配美国高中双联学位，让竞争力与国际接轨。高中免试第一志愿就选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2: 大家好，我是吴

千万后来到中国出差已经一年了，这期间网络通讯不能说太多，更不能与你亲密视讯，谁知道有没有被监视。不过呢，我可以传一首歌给你，表达你没有在我身边的孤寂。请再等一阵子吧，我回来投票的时候就可以相聚了。你多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我们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Radio， 好事935，好事联播网。
1: 阿美玛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2: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1: 阿美玛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2: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3: 阿美玛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干嘛？阿妈说过的古代音，
7: 把出钱来跟多阿西基白叔叔阿来群主，要阿在西不但有，那啥其他暑假跟在马祖，我拉伊做过在古今阿西法路的。
6: 干嘛？爱吃基白叔那样。家里没见端，那给爸爸吃个啊！故事，妈呀，马沙路端，伊尼家属给那个两昂巴拉嘎吵吵，阿软烂呀，三味的阿木达乌达斯，给那么的木哟，爱穿心里巴斯马捞，麻烦那金融消费品议中心，哎呀。
8: 您好，我是台湾 Lady Gaga， 因为每次找银行贷款总是 delay 又嘎嘎，
9: 那就找玉山优质当铺。

0: 汽机车借款免流车，额度高，还能定制专属借贷方案，十分钟拨款，周转最快速。吉安乡中央路三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快搜寻花莲玉山当铺。
1: 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2: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和光同尘》，献给正在低潮的你。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滴基金。
1: 妈咪，我好渴哦。
2: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3: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2: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3: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4: 各位农民五月份朋友太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想支持117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晓得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见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滴基金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滴基金。
5: 能在生意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全都要感谢我的资金好伙伴中华当铺。
6: 中华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用房子升资金，利率最低2%起，方案可弹性调整，快速拨款好安心。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三段175号，0385322222，八五三二二二二，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早上十点，工作进行得如何？是时候来杯咖啡，假装自己还有满满的活力。
1: 走进森林，沐浴在芬多精中，感受阳光照在脸颊上的温热。一份三明治，一杯柳橙汁，听着琴声韵乐，一首首动人悦耳的歌曲，为你补充满满的元气。

0: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1: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0: 是什么鱼做的呀？
1: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淘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0: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1: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0，
0: 赶快来哟！
2: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3: 我心跳白白哦，
4: 我是雅兰，顾健康，我拢食一罐无香料的马玉山高纤大燕麦片，健康双调节，买对最重要，降低胆固醇，调节免疫力，让你一减二个 good 的好。
5: 以上保健功效经动物实验结果，请参阅产品包装说明。
6: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7: 千万岁的阿弥又在地穷滚动嘴我不忍心看你伤心。
8: 我是许富凯，我专心的台语专辑阿弥已经数位

0: 发行，实体专辑倒数预购中，和乐音乐。
1: 我是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gay 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不一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格，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法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3: 爸，你在看什么啊？
4: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3: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4: 啊！
3: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4: 好，
3: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谁说只有超人能救急？

你的爱车也有隐藏的超能力。中华当铺汽机车借款，让爱车挺你过难关。免留车、免保人，方案客制化，拨款只要10分钟，资金困扰通通变轻松。脸书、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0385322222，85322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你想办法。

0: 有一天期末考，阿桃脑中正一片混乱，突然背后传来一张纸条，他心想是谁那么好心要来解救他。当他打开纸条一看，里面却写着：
1: 快照我。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北北可以出院喽。
4: 哎，最近身体越来越差，视力模糊，一个人住又没有儿女照顾，该怎么办呢？
3: 你需要门诺基金会的帮助吗？门诺提供各项居家服务，照护独居长者或身障者的日常，协助他们服药、吃饭。在花莲28年，秉持专业的服务精神，细心守护每个人。请洽专线03-833-8009-219，门诺基金会。
5: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6: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5: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6: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7: 老板请看，事业起飞的公式很

很简单，就是灵活资金加上玉山当铺，企业融资服务利率最低1%，拨款快，建价额度高，最适合急需用钱的您。深耕花莲经营，方案量身定做，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脸书 Google 搜寻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愿给了他想要的，不知连不想要的也起躺塞在他不稳定的心情。梦想有些好高骛远，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跟无比崇拜的并列。

0: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场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场。
1: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喽！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免 app， 免插卡，快速申报三步骤：一、验证身份；二、同意税额估算表内容；三、选择缴退税方式及申报上传。也可以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后完成申报，不仅还能直接拍照上传哦。消费发票存云端，载具归户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3: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2: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3: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是上午11点，早上的忙碌快过去了，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让身边的人也感受到你的好心情。
1: 走进森林，沐浴在芬多精中，感受阳光照在脸颊上的温热。一份三明治，一杯柳橙汁，听着琴声韵乐，一首首动人悦耳的歌曲，为你补充满满的元气。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4: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3: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4: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3: 龙虾吃到饱，
4: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3: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4: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5: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6: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5: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7: 爸，你在看什么啊？
8: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7: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8: 啊！
7: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8: 好，
7: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9: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 JJ 林俊杰。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2: 刚工作

0: 的朋友注意啦！现代汽车将在5月16日于原百前广场盛大展出，现场集结多款热门车款，让你近距离赏车，体验最新科技。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快来现场感受现代汽车的进化魅力！5月16日，原百前广场，现代汽车与你相约，快来现场开启你的驾驭新生活。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准备高丽菜，
3: 喂，
2: 鸡肉切好了没？
3: 对手要出锅了，
2: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3: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2: 哇，小蝌蚪啊！全家恒宝系列。
4: 阿美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5: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4: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5: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6: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有一个很 man 的男人呢，偏偏的声音就很像女生，很娘很细，就对了。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要把蛋蛋切除才可以变成男儿声。
1: 那怎么可能？他一定不愿意的啊。
0: 对啊，结果后来那个男人呢，有一天去海边玩耍，突然间海边出现鲨鱼了，男生开始尖叫了，
2: 啊！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啊！
3: 哦，有鲨鱼！
0: 哇，被吃掉了。

0: 好事联播网，好事935电台，我是小嗨，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五月在花莲蛮特别的活动哦，那就是呢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这一次呢特别邀请到了法国剧团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要带来一出呢街头的演出哦，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那这不是一个坐在剧场里面看表演的那一种，而是直接呢在街头上面移动演出。你会看到呢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还有呢杂技表演，现场乐队一起进行，整个城市呢都会变成一个大舞台，非常有沉浸感啊，也会让你呢有不知不觉走进故事里面的感觉。那么时间呢是在5月9号星期六早上的10点半，在吉安国小，晚上7点在日出大道重庆市场旁，5月10号星期天下午的2点半呢在北埔国小，重点呢这个是全程免费的，不用买票就可以看。如果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的资讯，你也可以到花莲县政府文化局的粉专来查询哦。
1: 妈咪，我好渴哦。
2: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3: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2: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3: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2118。
4: 路况报告，路下在塞车，你的心肝头也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5: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11号。
6: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100%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7: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益、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8: 兄弟，创业辛苦了，五月税金压力大吧？
9: 哎呀，手上一堆客票没法变现，正愁没人商量。
8: 找在地经营多年的玉山当铺就好了，支客票贴现，利率最低1%，拨款有够快，上 LINE 就能免费咨询。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857-99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一首首动人好听的歌曲，为你补充满满的元气。好事935，琴声韵乐。

0: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1: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0: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1: Yummy Car 汇丰协鑫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757，旅游免烦恼。
2: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3: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2: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3: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2: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3: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4: 哎，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5: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0: 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1: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30092钟小姐。
0: 要开店，要报税，要出游，五月计划很多，预算却不够。
2: 快找中华优质当铺，汽机车贷款方案最弹性，帮您把爱车变现金，解决资金缺口，快速拨款，随借随还。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快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0: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下午一点，你的心情还好吗？不管你正沉浸在工作、学习，还是单纯想放松一下，好事联播网的好音乐持续陪伴你。
1: 徐徐的海风，辽阔的天空，惬意的午后时光，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0: 你喜欢慢活旅行还是行程满满？
1: 慢活旅行
0: 对旅伴的要求，
1: 希望是小丑鱼、水母还有鲨鱼。
0: 没问题，品冠旅游泊流新向导，让你尽情感受生活的宁静、潜水的乐趣，收集大断层、水母湖必去潜点，新向导赏流星，仰望绝美星空，五星老爷饭店开窗就是海。
1: 泊流精致旅游行程，快搜寻品冠旅游。
2: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3: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安一说，
4: 民能能多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哥是达奈，萨布什莫丹米卡多姆卡哥。
3: 妈妈，萨多米芒那海，米卡苏姆古尼，阿卡巴卡苏阿林，萨多卡夫吉兰藏拉，米卡苏姆吉里曼多马达多隆奈，比那恩米希尔希尔多白素，古萨方扎赖，巴伊尼安诺，多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5: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数位上架 ，Sony Music。
6: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小雨。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l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哦，最近好热哦，周末我想要去买短裤。
2: 短裤？你去年不是买了好几件吗？
1: 哎呦，我想要找小碎花跟牛仔裤的款式啦，你知道吗？
3: 好事联播网在初夏和你一起展现自信，享受骄阳魅力。
4: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5: Venus 一致推荐小林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替代哦。
6: Kobayashi 小林眼镜。
7: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8: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7: 是什么鱼做的呀？
8: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7: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8: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7: 赶快来哟！
9: 114年度综合所得税开始申报了，使用手机报税 so easy， 边 app 边插卡，快速申报有三步：一、严谨身份；二、同意税额构算表内容；三、选择交退税方式甲申报上传，买当选择编修资料。修改内容了后，完成申报，附件阁会当直接去上传哦。消费发票欠分端，再顾规划好管理。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老张在中午休息时和朋友闲聊，他有感而发地说：
1: 哦，不管刮风下雨啦，每天早上一定6点就开始工作打拼，说来说去哦，都是为了我那四个可爱的孩子啦。
2: 嘿，想不到你还是个好父亲呢。哎，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0: 这时，老张拿出一张1000元的钞票，秀给他朋友看。
1: 你看啦，就是这四个可爱的孩子哦，让我每天拼劳命的工作啦。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

0: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斯子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1: 以斯子台北合众汽车。
2: 哎，阿、啊、你咧创啥？未必安尼寻求问题，强烈成这样，啊，是要挖几摆？
3: 他喂，这分工了足歹了啦。
0: 用冠蒙第一年呢、啊、，ISO 认证，解决传统粉光缺点，打开加水就能施工，免过筛，免调笔，不会混料不均，省时又省力。搜寻冠蒙第一年水泥沙包，
4: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5: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1: 哎，五月报税荷包大失血，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让你资金不卡关。在地深耕经营，免流车额度高，利率最低只要1%。赖上免费咨询，拨款快速又方便。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0: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朝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TZ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5月9号 Sub Live， 拓远售票 Live Now。
1: Surprise！
2: 哎，又买新玩具给儿子了，
1: 刚刚去验车顺便带回来的啦。长良汽车检验厂不只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五星级休息室、点心饮品，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更新款式。
2: 欢迎爸妈来验车挑玩具，孩子开心，玩具更有价值。
1: 吉安乡中央路3段529号，快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3: 报告，只有衣柜、橱柜安全无毒。
4: 不可能，这是怎么做到的？
3: 找到了，因为他们使用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浆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含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驱赶蟑螂，健康防护，宝贝家人每一天。
5: 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浆。
6: 妈妈坐轮椅不方便。

0: 方便上下计程车，要怎么去医院？带长辈看医生有交通不便的困扰吗？门诺基金会帮帮你。门诺基金会有长照巴士、富康巴士到府接送服务，提供失能者、身障者无障碍交通廊道，让长辈踏出家门不再困难。欢迎符合长照资格或领有身障手册的朋友，致电03-836-0033，门诺基金会花莲交通中心。
1: 年底缺资金，把人是紧紧紧，我是爽爽爽。因为中华当铺汽车借款额度高，拨款快，利率最低2%，方案还能客制化，资金周转超轻松。电话853-2222，853-2222，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中山路3段175号，脸书 Google 快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下午两点，午后的时光最适合给自己一点喘息，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所有的烦恼暂时放开，给自己一点温柔的空间。
1: 徐徐的海风，辽阔的天空，惬意的午后时光，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的好歌。欢迎来到蔚蓝海岸。

0: 好话。
1: 电影导演侯孝贤说，你舍不得放怎么会空，不空又怎么去装，放了才能空，空了才能装。
2: 带我独享日出黄金桥美景，接着穿梭法国古堡，思想十九世纪的欧洲风情。
3: 哇，你男友太浪漫了！
2: 是品冠旅游，让我体验浪漫中越行程。搭乘新宇航空，夜宿巴拿山美居法国村，漫步惠安古城，遇见世界文化遗产，安排五星饭店度假，享用浪漫法式晚餐，龙虾吃到饱，荣获多次金奖肯定。快搜寻品冠旅游。
4: 身为一个优雅女主人，让你出得了厅堂，住得了厨房的，不是颜值，而是油脂。奥丽塔橄榄油，意大利最多主厨使用，意大利原装进口，百分百纯度，让你的料理美味又健康。最纯粹的油，给最健康的你。意大利奥丽塔橄榄油。
5: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6: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7: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8: 有种守护，四季出游都心安。
9: 哎呦，难呢啦，真靠心安哦。
7: 请放心，专员即将抵达。
10: 您好，心安到了，坚持专人抵达事故现场服务。
8: 心安到了，心更安了。心安东京海上产险。
11: 哎呦，有鸟气哦！
12: 天若变寒，鸟气就对厝内面，就爱紧用上联连鼠板，上联较大块，粘较会掉。粘鸟气上简单，粘鸟气上轻松。请指明上联连鼠板，因为上联。
1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

0: Fre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说出 I do。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1: 哦，听好戏吧。
2: 耶，毕业旅行。
3: 哎哎，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4: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1: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小灵感吧。你离不开的，
5: 我离不开的。
1: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5: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6: 吉安新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7: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氯、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6: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8: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6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9: 假牙不稳固，常常卡食物残渣吗？快使用保丽净好稳固假牙粘着剂。它有双重功效，12小时长效稳固，更有效阻隔食物残渣，让你的假牙好稳固、好密合，安心享美食。现在就到各大药局购买，保丽净关心您。英商和利昂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北市卫机管字第115030348号，卫署一期书一字第001416号。保丽净假牙粘着剂未免菌 ，SGS 简历测试报告支持保丽净假牙粘着剂可粘合12小时不脱落。
8: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0: 花莲的朋友注意啦！现代汽车将在5月16日于原百前广场盛大展出，现场集结多款热门车款，让你近距离赏车，体验最新科技。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快来现场感受现代汽车的进化魅力！5月16日，原百前广场，现代汽车与你相约。快来现场，开启你的驾驭新生活！

0: 有位小姐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一旁的交通警察看她看着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那位小姐还是停在路中央动也不动。于是交警走过去问那位小姐：
1: 是怎样？没有你喜欢的颜色吗？

0: Flash 音乐吧，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1: 好事好事
2: 阿美马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3: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2: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3: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4: 阿美马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5: 爸，你在看什么？
6: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5: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6: 啊！
5: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6: 好，
5: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7: 土地可以换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快洽2720-8889-2679，或搜寻北市府新工处。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8: 得奖的是禾联，禾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这是去银行借款的我，
9: 这是等到银行放款的我。
10: 急需资金，不用再等银行手续审核。中华优质当铺，直客票贴现，方案客制化，弹性调整，手续简单，拨款超快。
8: 中山路三段175号，电话038532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
10: 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跟着浪花拍打的节奏，哼唱一首又一首好歌。这里是好事935蔚蓝海岸。

0: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1: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0: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1: 5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2: 这里是值班中心，阿嬷您还好吗？
3: 我不倒贝贝起来了。
2: 别紧张，我们马上联络您的家人和救护人员。
4: 门诺基金会防跌守护天使24小时紧急救援连线，服务长者与身心不便者，低收跟中低收入户免费，一般户每月450元。
5: 快洽0383-8009-312，门诺基金会送餐守护中心。
6: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都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水有多元交的管道，嘛是真周到。用手机啊扫描 QR code， 纳税嘛用真轻松，让你有更卡侪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创业路上，你需要的是一个安心的靠山，资金周转首选玉山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额度高，利息最低1%，赖上免费咨询，定做专属方案，深耕经营多年，绝对可靠。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8579955，上网搜寻花莲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现在是下午4点，一天的努力即将进入尾声，坚持一下，再努力一点点，成功就离你更进一步。
1: 繁忙的车流，闪烁的霓虹，在夕阳落下之后，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欢迎进入万家灯火。

FM 93.5，好事935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地方型 SBIR 征建中，补助聚焦于大健康城市、食材食艺、智慧应用、农业生技等在地特色产业，最高补助100万元，收件到5月29号。欢迎洽询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6: 宝岛钟表公司。
7: 妈妈，我曼谷民能能安一说。
8: 民能能多米卡多麦依赖，卡哥，阿鲁曼谷是达奈，萨布什莫丹米卡多姆卡哥。
7: 妈妈，萨哈杜米芒那海。Mika lum kuni, aga paka suarin. Sakto kafkiran zangra. Mika lum kiriman to mata turungai. Pinaon, mi share share to paisu. Ku safang zarai. Paini anu, terung misakawanai to paisu kuni.
9: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陶喆。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贝 key》。

0: 的朋友注意啦！现代汽车将在5月16日于原百前广场盛大展出，现场集结多款热门车款，让你近距离赏车，体验最新科技。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快来现场感受现代汽车的进化魅力！5月16日，原百前广场，现代汽车与你相约，快来现场开启你的驾驭新生活。
1: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10,00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省格力，世界的格力。
2: 哇，这个柴鱼会跳舞耶！
3: 小宝，你知道柴鱼是什么鱼做的吗？
2: 是什么鱼做的呀？
3: 我们到七星潭柴鱼博物馆就知道是什么鱼做的了，还可报名参加烤柴鱼花的 DIY 体验哦！
2: 好棒哦，还有好多好吃好玩的哦！
3: 花莲七星柴鱼博物馆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全面免费开放参观，电话03-8236-100，
2: 赶快来哟！
4: 感受原味，回归纯粹。全家 Family Collect 全新推出黄金奇异果银耳露、玫瑰荔枝果茶、桂花蜜桃果茶等多款清爽饮品，现在指定饮料、点心、生活用品，任2件8折，3件77折，25元以上商品任3件，还能加购全家长颈积木。原食材，真实味，就选全家 Family Collect。
1: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Yeah!
1: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935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1: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0: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1: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8561118。
2: 当3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霸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3: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4: 真的假的？出厂满5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3: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4: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5: 您好，我是台湾 Lady Gaga， 因为每次找银行贷款总是 delay 又嘎嘎。
6: 那就找玉山优质当铺，汽机车借款免流车，额度高，还能定制专属借贷方案，10分钟拨款，周转最快速。吉安乡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955，8579955，快搜寻花莲玉山当铺。
5: 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九三五，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夷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1: 想要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温暖吗？门诺基金会志愿服务热情招募中，不管是年满15岁的在学青年，还是退休人士，只要有热忱和爱心，都欢迎加入。服务内容包含关怀陪伴、活动协助，周一到周五上午或下午，在花莲、台东各乡镇皆可参与。报名快洽833-8009转308杜小姐。
2: 能在生意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全都要感谢我的资金好伙伴中华当铺。
3: 中华当铺房屋土地一二胎借款，用房子升资金，利率最低2%起，方案可弹性调整，快速拨款好安心。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中山路三段175号，0385322222，853-2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傍晚五点，准备下班下课了吗？不论是在车上、家里或是办公室，记得锁定好事联播网，让好歌带走你一天的疲惫。

疲惫，繁忙的车流，闪烁的霓虹，在夕阳落下之后，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欢迎进入万家灯火。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0: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2: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母亲节快乐，送妈咪一个大大的拥抱。
4: 谢谢宝贝，妈咪也要送你超级大惊喜。5月9号、10号，我们去花莲文创园区为你而歌，有原创儿童音乐剧、动物摇篮曲音乐会、用客语。

0: 和印尼语唱出爱的旋律。
1: 哇，还有绘本故事、手作体验跟街头艺人表演。
0: 五月母亲节，快来一起拥抱爱与多元文化。花莲文创园区广告。
2: 当家中长辈开始记忆退化，重复询问，减少外出，照顾的压力也悄悄增加。门诺基金会新成失智社区服务据点，提供认知活动、日间陪伴与家属支持，协助长辈维持互动与生活参与，也让照顾者能够安心与喘息。欢迎带长辈来了解，报名请洽833-8009-202，花莲社区据点中心苗苗督导。
3: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Isuzu夏季健检，六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4: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赵传。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

0: Fla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长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爱要及时，千万不要觉得害羞，拥抱妈妈，对她说声我爱你吧。我是谷谷，在好事联播网祝福全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健康顺心，母亲节快乐。
2: 花莲的朋友注意啦，现代汽车将在5月16日于原百前广场盛大展出，现场集结多款热门车款，让

0: 理想车，体验最新科技。这么难得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哦！快来现场感受现代汽车的进化魅力。5月16日，原百前广场，现代汽车与你相约，快来现场开启你的驾驭新生活。
1: 干嘛？阿尼玛苏古达古达因。
2: 把出钱来跟多阿西基白叔叔阿拉群主，要阿加西不丹哟。那啥，其他苏家跟在马祖，乌拉伊索古在古根啊西法鲁的。
1: 干嘛？阿因车基白叔那样，家里没钱端那基巴贝奇啊古西。妈呀，马萨鲁端伊尼加苏吉拉吉亮阿巴拉加草草。阿软赖呀，三维达阿蒙达古达斯，伊能不能木哟？阿查西里巴斯马捞，麻烦那金融消费评议中心阿呀。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5月12前买指定商品，优惠9折，最高省10000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23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冷气开几工，电费贵三三，选冰点空调，正港台湾人制造，省电搁耐操，买冷气选冰点，赞！
6: 玩味翻乐园，最佳民间文化典藏馆，典藏花莲的美好记忆，更典藏13乡镇的美味传奇。最受欢迎泰鲁阁饼，人气冠军香蕉巴士，爱不释手黑潮香酥鲜虾海之味，还有更多美味都在玩味翻乐园。新城乡康乐村嘉湾17-1号，玩味翻乐园热诚欢迎您参观，03-826-0707。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九三五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

0: 给你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这下好是935电台。你知道吗？每一年的车辆检验是保障行车安全至关重要的一点哦。而你推荐长良汽车检验厂，不仅提供了专业准时的检验服务，更专注于为每一位车主带来五星级的待遇。无论你驾驶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都能够为车主提供最全面的检验跟建议。长良汽车检验厂还特别设置了舒适宽敞的休息区，还提供了免费的点心跟饮料，让你在等待验车的同时放松身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每个月会更新玩具的款式，而验车还可以挑玩具，带给孩子惊喜跟喜悦，也延续了玩具的价值。长良汽车检验厂平日晚上6点前或是周六的中午之前都能够为您服务，别忘了告诉身边的朋友，一起到长良汽车检验厂，让您的爱车在关爱下保持最佳状态。如果你要预约验车，欢迎致电03-857-1555或 Google 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1: 想买车但预算不够，
2: 找汇丰汽车花莲所，入主 X-Force 享低头款、低月付、日付200元起，再享15000配件金，快洽03-835-1657，花莲县吉安乡中山路3段97号。
1: 那假日想出游没车怎么办？
2: Yummy Car 汇丰协行租车，方便又划算哦，车款多，预约快，联络汇丰汽车保养厂03-823-5700。

0: 母亲，旅游免烦恼。
1: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2: 当三公尺高的巨型木偶走入街头，一场关于人类与奇幻的冒险正式展开。2026花莲国际艺术节再次邀请法国《明天我们改变一切》剧院演出三头人和他的奇美拉乐团，5月9日到10日分别在吉安国小、日出大道与北埔国小盛大登场，全场免费。诚挚邀您走进这场沉浸式的奇幻盛宴，与艺术惊喜相遇。详情请上花莲县文化局脸书、花莲县文化局广告。
1: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3: 谁说只有超人能救急？你的爱车也有隐藏的超能力。中华当铺汽机车借款，让爱车挺你过难关。免留车、免保人，方案客制化，拨款只要10分钟，资金困扰通通变轻松。脸书 Google 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吉安庆丰全联斜对面，0385322222，853222，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你想办法。

雀跃的音符蠢蠢欲动，好事九三五，万家灯火，用一首首的好歌点亮城市的每个角落。

0: 准备好开跑了吗？2026花莲太平洋纵谷半程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
1: 9月19号就在花莲美伦田径场热血起跑，21K、10K、5K 任你挑战。
0: 即日起到5月15号限额报名，前3000名还送运动包。
1: 来花莲一边跑一边看山看海，用脚步感受最美风景。
0: 现在就报名，一起超越极限。
1: 以上为花莲市公所广告。
2: 你变得很不一样哎！这次计划连经理都说好，
3: 因为我去东华大学管理学院硕士学分班进修啊，国际系、气管系、高阶 EMBA 硕专班都有开课哦，拓宽眼界，打造实战力。6月18报名截止，11号前享9折优惠。
2: 脸书搜寻东华 EMBA 粉专，查询课程详情资讯，或洽0389003092钟小姐。
4: 爸，你在看什么啊？
5: 哦，我在看交投资的赖群组啊，群组里面有好多人赚到钱，我也想加入这个投资平台试看看，赚些退休金。
4: 爸，这种群组和投资平台都是诈骗
5: 啊！
4: 要记得保证获利不要信，陌生群组不要加，投资理财要找合法业者，退休理财一定要谨慎，稳健安全最重要。
5: 好，
6: 以上广告由金融消费评议中心提供。
7: 老板请看，事业起飞的公式很简单，就是灵活资金加上玉山当铺，企业融资服务利率最低1%，拨款快，建价额度高，最适合急需用钱的您。深耕花莲经营方案量身定做，中央路3段602-1号，0385799555 857-9955，脸书 Google 搜寻玉山当铺，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晚上六点，黄昏总是带着温暖和浪漫，不管你现在身处何地，愿这个时刻都能够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与快乐。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吉安新豪宅588万起，轻轻松松入住豪宅，远离断层带，采 ProSafe 双合柱中柱耐震系统，
1: 全栋采用德国进口 BWT 过滤、除滤、杀菌、净水系统，24小时社区安全监控，南亚防火助铝门，4合1电子锁，楼层隔音，进口卫浴设备，赠送樱花牌豪华厨具。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宝岛钟表公司。
5: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6: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7: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6: 7-11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8折起。
8: 妈妈，我们国民能能安一说
9: 民能能都没卡都买一来卡过阿鲁曼过起大奶萨不出摩丹没卡都卡过
8: 妈妈萨都迷茫那嗨没卡顺姑尼阿嘎巴嘎索林萨都卡夫吉兰藏拉米卡隆，给你们多马达多隆爱。比那恩，米歇尔歇尔多白素，古萨方扎来。巴伊尼安诺，多隆米萨卡瓦奈多白素古尼。
10: 自从有了宝宝，生活更讲究无毒安全。买系统家具装潢前，一定要选比 F1 等级还高的龙江 F0 无毒防蟑健康版。天然除虫菊与樟脑素，蟑螂不敢靠近。无毒健康，我们更安心。宝贝家人的每一天，系统橱柜专家就是龙江。
11: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陈晓东。

0: 瓜吉全新推出地瓜头目，
1: 采用多种花莲在地生产的地瓜，纯手工制造，坚持看得见。
0: 阿美瓦吉地瓜头目荣获经济部工业局主办2014一县市一幸福点心金牌奖，
1: 巧妙呈现了地瓜最简单却最幸福的美味，快来品尝幸福的滋味。
2: 阿美瓦吉地瓜头目0384200033。
3: 常常觉得带孩子心好累，孩子哭闹不听话，不是不会教，是您压力太大了。花莲县政府推动亲职减压方案，陪伴育有六岁以下孩子的家庭，透过亲子互动、到宅陪伴及线上亲职教育课程，让育儿的路不用一个人撑。您在育儿路上感到疲累，请搜寻花莲亲职减压方案。照顾孩子很重要，但你也值得被好好照顾。花莲县政府广告。
4: 每天都比昨天成长一点，初级大人缴税初体验，只要到最靠近你的全家就能轻松缴税，还可以抽奖。会员现在每缴费或取票一张，就会获得一张抽奖券，缴地方税再加码送两张抽奖券，有机会抽中1299.9黄金或 GoGoRo Easy 机车等好礼，抽奖机会不限，缴费来全家轻松享好康。
5: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有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挺我，
6: 青年创业的最强后盾，提供培力课程、创业辅导、青创贷款、竞赛及补助等奖励资源，提供青年公共参与，壮大青年创业梦想，不止成长更能成真。马上搜寻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成就梦想，成全你的理想。
5: 花莲县政府广告。

FM 九三点五，好事九三五电台，好事联播网，好音乐，好资讯，好轻松，是个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

0: 好渴哦。
1: 小宝，水不可以乱喝哟，要喝水就要喝最纯净的花莲水。
2: 全面自动化填装，拥有千万产品责任险，喝得安心，喝得健康。
1: 来自花东纵谷纯净的好水，花莲水就是花莲水，多一个字就不是真正的花莲水哟。
2: 花莲地区拥有合法水源的水公司就是花莲水，03-856-2118 856-2118。
3: 我不想让生命留下遗憾，云逸生命环保葬优良品牌，花莲唯一以佛法为主轴的礼仪公司，临终咨询、生前整理、预立医疗照护讲座，透过教育与陪伴，回顾一生的心意，和爱的人好好说再见。吉安乡南昌路15号，03-853-5577，853-5577，走过生命旅程，留下爱的余韵，云逸生命。
4: 免试入学志愿怎么填？想上顶尖大学，选对起点是关键。慈大附中是你最好的选择，这里有双语教育、科学探索，更有超强大学繁星与多元升学的优势，年年送学子进入台清交城等顶尖名校，搭配美国高中双联学位，让竞争力与国际接轨。高中免试第一志愿就选慈大附中。 Welcome to 慈济 Senior High School。
5: 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是支票在手里，天就要下个月才到期。
6: 别哭啦，找中华优质当铺支客票贴现，免去银行繁琐手续，方案客制化，拨款快，快速周转，绝对没问题。
7: 中山路3段175号，03-853-2222，853-2222，上网搜寻花莲中华优质当铺，资金周转找中华，绝对帮您想办法。

0: 听说小明忘记验车被罚钱了。
1: 真的假的？出厂满五年，每年都要定期检验，逾期罚500，超过半年没验罚3000，还会被注销牌照。哎，
0: 对。

0: 对啊，好险我早就申请简讯通知，不怕忙到忘记。
1: 今年还推出机车定检一通知，快上网或扫 QR Code 申请。环境即时通 APP 简讯、email 或 LINE 都会提醒，管道多元更便利。花莲县环境保护局广告。
2: 最好的爱是懂得彼此的心理需求。5月16、17邀请伴侣、单身者参加遇见山林沟通之道，学习合作与对话，和自然一起疗愈生长。报名请搜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谁才是秀林最强厨神？2026秀林原味山海连线，秀林三宝红梨、树豆、珊瑚椒料理争霸战，火力全开。5月22、23就在东方夏威旧址，不只要看精彩厨艺对决，德鲁古风味市集等你来挖宝，领取秀林原味精，还能大玩食农。详情快搜寻秀林乡公所。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广告。
3: 强化家庭教育，提供专业课程服务。花莲家庭教育中心陪你打造幸福关系。花莲县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求神明哦，保佑我岁岁平安，荷包平安过岁关。
5: 少年的，资金困难免揪心，赶去玉山当铺汽机车借款，量身定做，额度高，利率上低1%，够耐免费咨询，缴税季免惊啦。
6: 搜寻玉山当铺，中央路3段602-1号，服务专线857-9955，857-9955，玉山当铺，当您永远的靠山。

0: 晚上七点，夜幕降临，这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放下烦恼，点一盏温暖的灯，让自己慢慢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氛围中。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1: 豪宅都在公园边，我家住在公园里。600平专属庭园，开放空间。
2: 国小、国中、麦当劳、宝雅、全联、屈臣氏等药妆店，全国电子、黄昏市场、银行、邮局都在500公尺内，走路就能到达，省下油钱，足够再买个停车位。
0: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3: 哎，等等，先别划走啊！如果你看过木江界的梯田，就不会想待在城市里。
4: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3: 一层一层绿，铺满整个山谷，住进被梯田环绕的月柳度假村。
4: 嗯，这听起来超可以的，我想去。
3: 再走龙骨茶丘，吃米其林推荐料理，最后搭上河内文化列车。哎，你去哪？
4: 现在就出发。
3: 用心呵护您的旅程，品冠旅游。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 B 毕淑静。

0: 记录这块土地上最美的旋律，台湾好声音。
1: 年度催泪的台语情歌，唱出了你我在爱情的风暴中心。郭婷云大女人般的大气与小女人细腻的矛盾美学，让整首歌余味绕梁不散，完美诠释了认输后的释怀。请听郭婷云《温爱里未起》。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地基精。
1: 准备高丽菜，
2: 喂，
1: 鸡肉切好了没？
2: 对手要出锅了，
3: 是。全家恒宝灵魂爆炒抢先出锅，与国民品牌大埔铁板烧强强联手，推出满满高丽菜豆芽菜铁板面、爆炒鸡丁饭、黑胡椒猪肉铁板炒面面包等超多铁板料理，
1: 正宗台式铁板香气，铜板价就买得到。
2: 哇，小蝌蚪啊！
3: 全家恒宝系列，
0: 母亲节宠爱妈妈。芳姿地基精荣获健字号抗疲劳认证，消费满额抽美腿按摩机，再送燕窝美眼影，营养补给让妈妈更有元气。快上网搜寻芳姿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好事联播网，好事935电台。
1: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领先业界革命性突破，比一般变频再节省10%到15%用电。六星级净化系统，舒适更静音，全球10,000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2: 潮流上镜 ，Phoenix 莫属，
3: 我们一致推荐
2: 小林
4: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指定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5: 配就送 Phoenix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带哦。
2: Kobayashi 小林眼镜。
6: 路况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肾。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7: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08100011号。
1: 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创空调新世纪 ，AI 智慧节能，省电再升级。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0: 这是值得全台湾骄傲的时刻。经过去年的严密防守，台湾正式获得 WOAH 认可，重返亚洲唯一三大猪病非疫国的国家。口提议非洲猪瘟、传统猪瘟，我们守住了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坚守岗位的防疫英雄，也属于支持本土猪肉的你。亚洲唯一猪市大吉，让台湾优质猪肉走向世界。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房监署提供。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耶。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晚上九点，今天过得如何？如果很棒，那就当成奖励；如果不如预期，没关系啦，反正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Good night.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陈珊妮。

0: Fresh 音乐吧。
1: 说出我的名字，让我真的存在。
2: TZ Back 第八张创作专辑说出我的名字，超迷离的灵魂毫无保留的大声呼喊，在每一首歌深深刻下你的名字。

0: Back 说出我的名字演唱会 Acoustic Live 最终限定场，用 Acoustic 的风格重新编制，赋予歌曲另一种现场样貌。5月9号 Sub Live， 让音乐原初的声音在你耳边停留。
1: 哎呦，今天又要加班了。
2: 哦，听好戏吧。
3: 耶，毕业旅行。
4: 那你记得要带收音机啦。
5: Maggie， 今天晚上我要赶那个新的设计案。
6: 我也是哎，我们听爱情歌想灵感吧。
7: 你离不开的，
8: 我离不开的。
7: 收听粘着度第一名，
8: 第一名，好事联播网。
9: 海给了石头形状，他们赋予了石头意义。第三届太平洋国际叠石艺术节，世界级艺术家亲临现场，与大自然共同创作，还有叠石创作与摄影比赛，丰厚奖金等你来报名。周末限定市集，吃喝玩乐一次满足。5月1号就在花莲七星潭蓝天广场，详情请搜寻花莲县政府观光粉丝团。花莲县政府广告。
0: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10: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0: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R Kids， 我们的全新单曲《嗅觉系情歌》想你了 ，The Sense of You， 4月17在各大数位音乐平台正式发行喽，一起释放灵魂深处的野性魅力。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大家好，我是张爱心，生活再满饭还是要好好吃，这趟我带路包你吃到最有灵魂的料理。4月20号起，每周六晚上9点
3: TBS 42台吃上玩家，我们这一家耶、yeah!
4: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晚上十点，这个时候的你是在追剧、玩手机，还是准备上床？不管在做什么，记得别熬夜太晚哦。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好久没放松了，好想去海边哦。
1: 行李收一收，我们现在就出发，带你飞富国岛。这次我们入住奢华独栋泳池 villa， 超旧的。
0: 哇，那有什么好吃的吗？
1: 有，岛屿海味随你吃，重点是龙虾吃到饱。
0: 龙虾吃到饱，
1: 晚上还有超浪漫的海洋花火秀哦。
0: 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啦。
1: 极致奢华富国岛，快搜寻品冠旅游。
2: Venus 一致推荐小菱眼镜，专业多焦，百万片精准匹配。现在多焦镜片买一送一 ，Converse 眼镜只要2980，送你 Venus 小卡，再送 Converse 提袋哦。
3: Kobayashi 小菱眼镜，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是935电台，我们是 I O。

有一个地方，我们不会天天挂在嘴边，但只要想起，心就会慢慢安定下来。吴声美出道十年，把自己远嫁香港后的思念、对故乡、对妈妈、对娘家的牵挂，全都唱进了《瓦给》这首歌里。

给不只是娘家而已，更是一个人受委屈想找依靠时永远愿意接住你的地方。这首歌唱的是离家的人心里那份说不出口的想念。

0: 有些思念注定天天说，却一直放在心里。无声没的瓦给，唱给所有离家打拼的人，对妈妈，对故乡，对那个永远等你回来的地方最深的牵挂。
1: 吉安青豪宅588万起，轻松入住豪宅。
2: 住户挑高六米接待大厅，冷冻冷藏宅配包裹区，多功能会议室、健身房，
1: 还有感应式垃圾储藏室、空中花园等豪华设备，让你不用等包裹、赶垃圾车，生活可以更轻松。
3: 长辈安心，年轻人放心，小孩开心。
1: 新皇朝建设，天悦0385333398。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就是它，不只用心照顾你的爱车，还一起照顾孩子的快乐。长良汽车检验厂提供最专业的验车服务，来验车有宽敞的休息空间，享用免费饮品和点心，现在还有爱心玩具挑选区，让孩子带回家延续玩具新价值，每个月都会更新款式哦。吉安乡中央路三段529号，请搜寻长良汽车检验厂。
1: 两趴就是两趴，世华当铺汽机车借款月息最低2%，快速拨款免流车，专人服务，合法专业。花莲市中山路576号，电话856-1000，856-1000，最安心的借贷选择世华当铺。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一天即将结束，别急着睡，花点时间回顾今天的点滴，感谢自己又完成了一天的挑战。
1: 夜幕低垂后，是屋檐下的茶余饭后，是星空下的恋人絮语。回蓝夜话，与您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泣多少事，多发笑谈愁，扛着过不去的痛，冲到这里是的错，书写着我写的歌，应付形状路的歌。

0: 话。
1: 英国神学家威廉洛说，爱没有错，所有的错都来自对爱的匮乏。
2: 不敢相信，暑假搭意大利哥斯达沙伦纳号玩日本，万人游场最高优惠，限定出发日期，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全家一起度假，让大人放松，小孩放电，亲子出游 CP 值最高，哥斯达沙伦纳号从基隆出发，四天、五天、六天，精选行程随你选，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3: YouTube， 计算机拿来！哇哦，我的青春省钱一次到位，快带我去魔法布屋！
4: 好啊好啊，五月十二前买指定商品，优惠九折，最高省一万以上，还送加码好礼。
3: 二十三年加码专业，请上网搜寻魔法布屋。
5: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我是田馥。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在这重要的日子跟妈妈说声辛苦了，一句贴心的问候胜过昂贵的礼物。我是杨乃文，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一次次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Isuzu购车。
3: Isuzu台北合众汽车。
4: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龚元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夜幕低垂后，就让好事935的回蓝夜话和你共同谱出夜晚的动人乐章。

0: 务看报告，路下咧塞车，你的心肝头嘛塞车吗？这是坐有过久引起的气气不足，快用强力铁牛铁牛运功身，透金的锁中气，通气血，心头顺顺顺。
1: 旺林制药高士卫中药广字第1088-1001号。
2: 得奖的是和联。和联空调蝉联台湾品牌销售第一，风扇全台销售第一，在地研发匠心打造，唯一首选。
3: 回忆过去，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珍惜现在，给你一个理由旅行。天山歌姬阿令最新单曲《绕路》，4月24日

说话了呢，好像问

0: 晚上十二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现在都是重新调整步伐的好时机。给自己一个深呼吸，让心情归零，准备迎接未知的美好吧。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懂吃的你不能错过古胜翠绿鲜沙拉酱，严选天然食材，不含防腐剂，五种口味，凉拌、蘸酱都美味，新鲜好食感就要这一味。Coco Molly 古胜翠绿鲜沙拉酱，
4: 这里是陪你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好事935电台。

0: Dash 音乐吧。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

0: 知道，我就每个字念清楚了。好 ，OK。
1: 在你面前，我越来越不能做自己。原来，你是我脆弱的。

0: 的存在。
1: 好事九八九，好事爱情歌，和你一起学会讨好爱情，也面对自己。

还是我这里简单点，我可以在这里耗一整天。我有自己的步伐，何必那么小心眼？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玩具店。

0: Fresh 音乐吧，
1: 他的声音征服每个挑剔的耳朵。马来西亚百冠新生刘恩君，首支单曲

0: 幸福的秘密从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开始，智慧节能再升级，用电更省，运转更安静。六星级清净科技，舒适的温度，自在的呼吸，让生活更安心。全球亿万用户肯定，空调销售第一，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1: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

0: 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极致省电，舒适静音，格力 AI 超变频空调，聪明选择，让生活更轻松。买空调，选格力，世界的格力。

有几个早已经结婚，岁月在夜里发出嘲笑声，这凌晨没有醒着。

不过是刚好有点郁闷，新游戏的关卡没完成。

0: 凌晨一点还不睡，是在等待奇迹发生，还是等宵夜送到？如果等的是奇迹，请记住，奇迹是早睡的人创造的。如果是等宵夜，记得先来点好事联播网的音乐，配着吃更香。
1: 第一天遇到帅气成熟的男孩，第55天第一次吵架，无聊的小事，但他安静了，因为我哭了。第175天，我出国三天，他就变得好憔悴。这样不行，我得想办法好好照顾他，永远照顾他。心动了，爱情来了，好事爱情歌，用旋律记录你的爱情时光。

除了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还要了解对方真正的感受，爱的节奏要靠双方共同调整。我是张信哲，好事爱情歌 More Love Songs 陪你 Tonight。